0: 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十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一节，从帝制到共和。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国家通过探险和航海活动，发现了新大陆、新海域以及新的贸易路线。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促进了贸易往来，推动了西方的政治与科技革命，也加速了欧洲国家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行动。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殖民扩张及其意识形态冲击，给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藩属关系、社会结构、伦常规范、思想学说和文明体系带来了空前危机，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华民族应对全面危机的各种努力，反抗外国侵略和王朝专制的各种运动，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兴起。辛亥革命之后，新的国家机构相继创设，传统的大一统王朝从此转向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三，辛亥革命与民国召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地陆续起义，瓦解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清帝被迫放弃爱新觉罗氏天下共主之地位，接受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界虽有激烈论战，但主流共识仍是划出满汉整域，各族混成一体，为五族共和的提出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奠定思想基础。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疆域，将五族共和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总原则。北洋政府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继续坚持五族共和，强调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国家领土，蒙藏回疆各地方之民族俱为国民，不再使用藩属名称，不再设置理藩专部，成立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主管蒙藏地方和回部土司行政事务，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边疆民族治理机制，基本保持了对边疆地区的统辖关系。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五族国民合进会等团体，尝试划除汉满蒙回藏的整域，联合五大民族共同发展。在推翻专制王朝的同时，辛亥革命也推动了王朝政治认同向现代国家认同的转型。中华民国在政治和法律上规定国民一律平等，彰显出主权在民、疆域一统、多民族融合的近现代国家特征。但在政治实践层面，民族平等根本无从落实。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为控制中央政权，不同政治力量展开一系列政治博弈。国会里，不同党派之间为了各自利益争斗不休。列强也企图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中国政局异常混乱，外部危机依然严峻。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却并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发展方向问题。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未能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需要进行新探索，

0: 中华民族需要谋求新出路。第二节，中华民族话语的出现。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人不断开眼看世界，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明治时代的日本为中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方面尝试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思考批判西方民族国家本身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素，这使得建构现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一、近现代中国认同。近现代中国认同的生成与加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思想动力。1689年，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但其应用范围在很长时间内主要限于外交领域。鸦片战争后，在共御外侮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疆域内的汉人、满人、蒙古人等共同参与了中国认同的塑造过程。为应对统治危机，维系大一统，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的边疆事务和边疆问题，对边疆史地的考察成为潮流。一时间，姚莹、吴大成、徐景成、薛福成等人皆为国家筹边谋防，所发论述大多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辩，代之以对近代国际关系的现实认知，为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民族危机和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影响下，主权中国的国家叙事日益增强，中国转化成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国家称谓。1909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除标题中有大清二字外，正文内容全都以中国取代大清。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政令、法令等均普遍使用中国作为国名，这基本奠定了中国作为国家名称的合法性，也初步奠定了包含汉、满、蒙古、回、藏等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作为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基础。通过反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强化了自我的国家认同，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辛亥革命爆发后，英俄等国利用中国政局混乱之机，在蒙古、西藏等地制造民族分裂活动，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西蒙古王公通电全国，表示汉蒙九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公开宣告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表达了共同守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烈愿望。新疆、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的军政首脑也都公开支持政权统一，坚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民国初年，作为近现代国家主权的象征，国旗成为各族共享。
1: 2026年7

0: 1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1: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2: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3: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他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4: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 Ч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5: Малин 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6: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3: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0: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宣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3: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1: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疆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信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3: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

0: 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0: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0: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2: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比较大的吗？
3: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啊。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0: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4: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它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0: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5: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6: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0: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

0: 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是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0: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振赫。第3集。
4: 啊，好多草呀！啊，花花好香啊！啊，小羊，小羊，小麻雀，小麻雀。
5: 呵呵，你就在田埂上走啊，不能下田，这里面有虫子会咬你的小胖腿的啊。
4: 妈妈，我会走不动了。
5: 走不动没关系，慢慢走啊。呵呵，哎，你看前面，看见前面那片稻田了吗？插着好多粉红色的小旗子，那就是妈妈的试验田。呵呵，哎，呵呵，妈妈要干活了啊。你就在这待着，别动啊，别走远，听见了吗？
4: 哼，妈妈只管自己的小旗子，不管呵呵。哎，小羊，你在找妈妈吗？你妈妈也不管你了。没事，我跟你玩。哦哦，别走呀，等等我，小羊。
5: 这几株稻子敲碎了，真香啊！嗯，百花不如一穗香。1、2、3、4、5、6、7，一共7株。我看看，株形，比较理想。叶片的夹角跟我想的不一样，哪里出了问题？看来我得观察取样，接下来回去研究一下。哎，和和呢？半天没看见他了，田埂这也没人。

0: 哎呦，我的天哪！儿子就要到田里了，再到丛下的水潮了。奶奶，奶奶的红烧肉，妈妈抱你回宿舍睡啊。等忙完了这阵子，我带你回家找奶奶。
1: 谷雨，和和，
2: 爸爸，我们回来了。哦，这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临时通知回来开会。哎，妈呢？
3: 在卫生间呢。
2: 和和，我大孙子回来了。
3: 哎呀，我这忘戴假发了，吓着我大孙子。
2: 妈，哎，你怎么了？
3: 妈，查出癌症，才化疗，头发都掉光了。
2: 妈，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你们工作忙。 天信呢，在家照顾我，和和就只好交给你了。妈，对不起，都是我太自私了，只顾着工作。妈，对不起。没事儿，你别哭，你骂呀。大夫说了，做完了3个疗程我就好了。 到时候啊，我大孙子还跟奶奶在一块儿啊！妈，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都说狱中人难返苦，一走就是半年。其实，狱中人苦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 4月，从海南带回种子，在安徽种植。9月收割，找出最好的种子，送到海南播种。第2年4月，海南稻子成熟，再把挑选出的精壮种子送回安徽。就这样，四季轮回。狱中很枯燥，很辛苦。
4: 也很有魅力，它不断给人希望，但也不断给人失望。叨叨，哎，
5: 选种教选结构匀称，结实最好的稻子啊。
4: 放心吧，姐，其实我们这工作啊，比农民种地累多了，要一直观察、鉴定、检测，还要记住每株水稻的长势。
0: 育种啊，是个技术活，也是辛苦活。啊，哎，
4: 姐，你看这株香，个顶个的漂亮，我觉得今天很有希望。
0: 咱们这一行就是不断的给你新的希望，所以天天都是带着希望下地。
4: 我喝点水，渴死我了。
0: 风不对啊，是不是台风要来了？
4: 昨天天气预报还说，这次台风不会在三亚登陆，难不成转个弯又回来了？
0: 抓紧，能抢一点是一点，快点！

0: 脑子全倒下了，希望又没了。一株一株扶起来，接着选。哎，金小倩，我来拉你。
1: 不要，不要，我扶着树起来。
0: 慢点。蛇，
1: 别动。
0: 是水蛇，它游走了，吓死我了！姐，你也怕呀？
2: 你以为我是铁打的？万幸万幸，
1: 我选了六粒种子，你呢？3粒，
2: 王力一剂，才9粒种子。
3: 袁隆平，袁老，有一年只收了5粒。
4: 胡云，胡云，组长，好像是方姐。
1: 姐，
0: 你听错了吧？方姐不是回去读博了吗？
1: 组长，叨叨，你们果然在地里。
0: 方姐，真是你啊！
1: 走。
0: 去实验室，啊，走啊！方姐，这个设备主要什么作用啊？
1: 这个呀，能对种子10几个指标进行检测，1分钟出结果。这么快啊！
0: 我们有9粒种子，快测一下。哎，别急啊，我把准备工作做好。
1: 方姐，真没想到你能回来。博士毕业，我第一时间就给赵院长报告了。赵院长说，海南基地实验室正好要升级，我就要求回来，正好试试这些高端设备。
3: 姐，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1: 组长，你这个课题组还要我吗？
0: 当然要。
3: 要先测试一下。
1: 测试就测试，我去中科院之前，组长有个思路，说利用现代技术和装备对种子体检。读博期间，我就主攻分子育种。目前使用高精尖仪器能快速检测、筛选、测试，以后再发展，还可以定向组配精确制导，让种子遗传上家族优良基因，克服前代自身缺陷。组长，汇报完毕。
3: 方姐，欢迎你回来。
0: 方姐。

0: 慢点开啊。
1: 哎，姐你就放心吧。哎，对了姐，皖北这些地方连续两年严重干旱，我们的绿旱639品种都挺过来了，亩产保持在1200斤。
0: 嗯，这多亏了那九粒种子通过繁育提高了绿旱639品质，这次调研的几个地方表现都很好。
2: 一粒好种子就是要走向田间地头，表现好的话争取把绿旱639推广到1000万亩。
3: 哎，停，这个村是我老家
0: 啊。
1: 真的
4: 这不是老谷家大丫头谷雨吗？哎呦，
3: 当科学家了，怎么还穿着泥巴鞋来下田？
5: 哎呀，听说他干那行啊，还不。

0: 哎呀，丫头啊，抗旱稻我们还是有些搞不懂的，你可得教教我们。是啊，
1: 你别走了，晚上我抓着鸡啊！
2: 我不带只老鹅。
0: 哎呀，丫头啊。
3: 抗旱稻我们还是有些搞不懂的，你可得教教我们。是是是，
4: 对对对，我教你。
5: 好，那晚上我们就在村委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大家有问题尽管提。
6: 组长，啊，晚上不回去了？
7: 刘一晚，
6: 这育种啊，不光是要做出成果，更重要的是应用，服务好老百姓。
3: 组长，在老家人跟前证明自己的能力，幸福吧？<笑>那是，美滋滋的。<笑>
5: 叨叨，
3: 哎，试一下自动喷淋系统。
5: 好嘞，自动喷淋，设置5个品种的禾苗浇灌，走起。方姐，在，用传感技术。 监测禾苗耐旱程度 ，OK， 数据同步存入电子档案。叨叨，哎，10点开始直播。
6: 好，可移动温控育种大棚，智能化抗旱净水平台，
3: 都调试好了。今天“一带一路”的在线辅导，你和方姐主讲。
5: 啊？哎，不行，不行，
6: 不行，组长。 还是您上吧，我们当助手就行了。对对对，我们当助手。
5: 院里新上的这些设备，你们必须自己玩转。啊！吴宇，院长，
6: 走，我去会议室。啊，
5: 什么事啊，院长？
6: 绿汉639在巴基斯坦表现很好，要买我们的种子。走，我去签协议。
5: 好，我去。
6: 上车。吴宇啊，新华网发了一个报道，介绍“一带一路”成果转化，今年在国外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抗旱稻。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安哥拉，还有喀麦隆，这些国家呀。
5: 都要，这应该就算是成果转化了吧？当然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我得给
6: Peter
5: 先生发个邮件，我现在可以回答他那些礼貌又咄咄逼人的问题了。

0: 和和上小学了，寒假我让他来海南一起过年，多一些亲子相处。
1: 和和，吃饭，妈妈种的稻米又好看又好吃，快来。
2: 就白米饭呀？
1: 还有番茄炒蛋呢。
2: 我要吃红烧肉。哎呀，
1: 今天来不及了，妈妈过两天做啊。
2: 我要看动画。我
1: 准备好。和和，怎么还剩了一点饭？
2: 吃饱了，
1: 不能浪费。来，把碗里这点吃完。
2: 我不吃，我不吃。
1: 我叫你浪费。
2: 妈妈打人，妈妈你打人。
1: 对不起，和和，妈妈是不该打你，但你也不能浪费啊。
2: 我要回家，我要爸爸，我要奶奶。
1: 等开学，开学妈妈送你回去。
2: 我明天就要回。
1: 这样，和和，我们俩做一个约定，这个星期你把寒假作业做完，妈妈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下个星期我们就回去，行不行？
2: 你种子都培育出来了，还下地做什么？
1: 种子就像你们小孩子，要不断的培养改良，才能让它成才，适应各种环境啊。
2: 哼，你对种子比我强。
1: 嘟囔什么呢？抓紧时间，快写作业。
2: 现在？
1: 现在就开始。时间和粮食一样，都不能浪费。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麻雀太多了，赶紧在农田上撑起网。
2: 二月份水稻灌浆，只有我们试验田有水稻，又没打药，这些鸟儿会赶大集一样越来越多。
1: 那来，我们就给他们布一个天罗地网。哎，组长，你不是今天要送和和回安徽吗？哎呀，正要出门呢，我买的防鸟网就到了，这不赶紧拆了送到地里来了吗？
3: 哎呀，你走吧，我们来装。
1: 哎，没事没事，来得及。你看，我把和和都带过来了，等忙完了直接去机场。
4: 妈，快走呀，飞机要飞了。
1: 等一下等一下，快好了。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5: 哦，证件请出示一下，户口本也行。
1: 我明明拿了，装儿子证件的小包丢哪了呀？走了，收拾行李时正好防鸟网到了，是不是混在快递包装里给扔了？
5: 啊，什么防鸟网？这一身泥巴，你从哪儿来的？
1: 我是南繁基地搞育种的。那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谷雨。
5: 你的身份证只能证明你自己。那个小朋友，哦，你过来过来。他真是你妈妈吗？他要是人贩子，你就眨眨眼。
1: 是啊，
5: 我报警。
1: 是他是我妈妈。哎呦，
5: 小朋友，你别大喘气呀。
1: 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6: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在安徽省农科院南繁基地，有这样一支育种团队，带头人谷雨通过实验
1: 是我妈妈
6: 截图的方式，
5: 谷雨
6: 十年不一见。
5: 哦，你就是电视里那个人啊？
1: 对，
5: 太了不起了。那边机场派出所，去给孩子办个临时身份证。算了算了，我带你去吧。
1: 谢谢谢谢。
7: 哎，快来看，停机坪上两架波音737-800，
8: 还铺了红毯，好像是专机呀。什么胆量？
9: 哎，舱门开了，舱门开了。哎呦，开出这么多木箱了，
1: 是猪，木箱里装的是猪，白胖白胖的。啊，猪做专机呀，还有绿色通道走通关手续。
7: 这是从欧洲引进的种猪，听说一头猪要好几万块钱。
5: 这么贵呢？
9: 这么贵呀！
3: 妈，什么猪这么厉害呀？
10: 这是号称猪芯片的种猪。
3: 猪芯片？
10: 种子相当于农业芯片，种猪就是猪芯片。
1: 为什么要从外国买这些猪，还坐大飞机？我们自己没有猪吗？
10: 猪的原种好，猪就长得好。进口种猪生下的小猪很少生病，喂两斤饲料就能长一斤肉。我们国家的猪呢，吃四五斤饲料才长一斤肉。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所以养殖场愿意花大价钱从国外买种猪。
1: 如果外国人不卖给我们呢？
10: 呵呵，你太聪明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们如果不卖，我们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去买，猪肉就越来越贵。那么你能不能天天吃上红烧肉，就被人家给制住了，这就叫卡脖子。如果他们还不卖，那么我们就只有改良提高中国猪的品种，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1: 难怪奶奶老说猪肉贵，不能天天吃红烧肉。
3: 妈，你不就是研究稻种的吗？看来种子真厉害呀。
10: 对，种子非常重要，每个行业都是。比如妈妈自己培育的稻种，就是中国的芯片。我们端的是中国饭碗，谁也别想在吃饭上

0: 妈妈，你真厉害，知道的真多。
1: 袁隆平爷爷教了我很多，他说呀，破解种子密码要成功，就八个字。
0: 哪八个字？我也想知道。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0: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心，芯片的心。
1: 我们和和会自己思考问题啦。

0: 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0: 哎，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2: 不对，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心，芯片的心，
3: 芯片的心。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在安徽合肥新桥机场，地面温度摄氏1度。
1: 何何，醒醒，到家了。
2: 妈妈，我刚刚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当上了宇航员，把你的种子带上了太空。哇，好奇妙啊！后来种子变成了超级种子，每粒种子上都有一颗红红的中国心。
1: 真好呀，真是一粒神奇的种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珍珍，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 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

0: 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

0: 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2: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5: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6: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8: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7: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 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9: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0: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2: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 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其他国际消息。
1: 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正式此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楠、张浩森、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3: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
2: 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2: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新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文化润疆，着力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人心向背问题。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快构筑。拉吉尼·巴依卡冰湖中托举生命，为德友与各族群众一道坚守边境线。和田小姑娘在天安门观看升国旗仪式，流下激动泪水。喀什儿童回答游客“你们是什么民族”的提问时说：“我们是中华民族。”文化如水，浸润着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推动各民族情感相亲的精神纽带更加强韧，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天山南北汇聚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时代暖流。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新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在富民新疆中凝聚人心，汇聚民心。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而历经艰难打通天山胜利隧道，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水润万家，万顷棉田开满幸福花。在奋斗中团结，在团结中奋斗，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拼搏，把各族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要用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激发的团结动力，闯关过隘，移山填海，不断在这片热土上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奇迹，让各族人民的日子富起来，生活美起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幸福欢歌越唱越响亮，团结奋斗的故事越来越精彩。在天涯共此时的美好时刻，我们共同体味团圆和团结的多重美好。在金色的丰收季节，我们共享石榴硕果的喜人收获。让我们在一场场有声有色的活动中互学互鉴，交心相融，让石榴子精神深深扎根天山南北，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克勒玛依荣媒记者张斌，通讯员孙苗报道。9月24号是中心医院奋进70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会暨七亿一路同心致远主题展演在新疆第二医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谷鸿飞出席大会并致辞。该院离退休老专家、老同志代表、援疆专家代表以及该院领导、干部职工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回顾市中心医院建设70年的奋斗历程，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高水平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目标，擘画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会上，该院相关负责人宣读致全院职工的一封信，信件回望市中心医院与油城共生共长的70年，致敬老一辈建设者、在岗医务工作者与援客专家，并号召全院职工传承医院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建院70周年为新起点，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大会举行了庄严的颁授仪式，先后颁发援建邦扶功勋奖、40年忠诚奉献奖、70年杰出贡献奖，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既是对援疆专家、老一辈医务工作者数十年扎根戈壁、无私奉献的崇高礼赞，更是对该院医务工作者坚守初心、护佑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精神激励。仪式结束后，主题展演以时间为轴铺展该院发展画卷，现场掌声不断，不少观众动情落泪，活动在庄重热烈、催人奋进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吴刚报道。9月20号至24号，在上海援客前方指挥部统筹协调下，由上海市5名卫健专家组成的团队赴我市开展帮扶指导，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为全市健康促进与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精准把脉、答疑解惑、传经送宝。9月21号，专题理论培训以主会场加云视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紧扣我市全国健康城市创建实际需求，面向市区两级爱卫会成员单位业务骨干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爱卫、健康促进工作人员和健康影响评估试点相关负责人开展授课。 培训中，上海专家团队围绕健康影响评估理论与实践、全国健康城镇建设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建设理论与实践等主题开设精品课程。授课团队深度解读《全国健康城镇管理办法》《全国健康城市》和《全国健康乡镇评审标准》，细致讲解重点场所健康促进实施路径、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内涵、操作流程、技术规范及典型案例。课程兼顾政策解读、案例分享和实操指导，紧密贴合我市创建工作实际，帮助参训人员厘清工作思路、明晰标准要求。在实地调研指导环节，专家团队深入社区、学校、医疗机构、公共服务场所等点位，现场查看健康科普宣传、健康支持性环境打造、控烟管理、健康素养监测等工作落实情况，对照全国健康城市评审标准逐项核验指标推进成效，详细了解全市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建设、人员配置、技术储备等现状，梳理工作短板，针对性提出整改方向和提升举措。同时，围绕群众健康素养提升、档案资料规范化建设、常态化控烟治理等重点工作，分享上海成熟实践经验，为我市各区破解工作难点、提升创建质效提供参考思路。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吸收转化本次专家帮扶指导成果，持续完善健康环境，优化健康服务，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全力推进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9月26号，中国石油新疆油田昆仑银行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类赛事，本届马拉松以一马当先、为梦想加油为口号，吸引了全国各地7000名优秀跑者参赛。赛事当日完美落幕，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本届赛事由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作为克拉玛依连续第四年举办的城市品牌路跑赛事，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在竞赛体系上实现全面升级，新增破赛会纪录专项奖励，并首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构建起全梯度赛事荣誉体系。经过激烈角逐，马拉松男子组方面，张志豪以2小时17分05秒夺得冠军，吴浩然与郑宇栋分获亚军、季军。马拉松女子组方面，丁长晴以2小时34分01秒折桂，陈丽琴、看婷位列2、3名。半程马拉松项目中，图鲁阿布勒托利汉以1小时06分12秒摘得男子组桂冠，唐小芬以1小时17分13秒获女子组第一名。值得关注的是，破赛会纪录情况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依托克拉玛依平坦开阔的西北竞速赛道优势，赛事在赛前即被寄予厚望。据赛事组委会消息，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男子组前2名均刷新赛会纪录，女子组冠军打破赛会纪录，为克拉玛依马拉松的竞速成绩单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全马女子组冠军丁长晴。
2: 第一次来到克拉玛依，咱们的这个赛道非常的平缓，氛围也非常的好，赛道两侧都有非常多的观众给我们助力，给我们加油，也是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动力。这也是我今天能够在克拉玛依赛道破赛道记录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的克拉玛依马拉松，希望有机会再次来到这里，再次打破记录。
1: 克拉玛依市民尼路。
3: 以前感觉马拉松离我们普通人很远，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同事都跑了起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全城都跟着热闹了起来。作为克拉玛依人，我觉得特别自豪，也希望更多人通过马拉松认识我们这座城市。
1: 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卢志国。
4: 马拉松是克拉玛依体育之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品牌赛事，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升级赛事体系，让更多跑手在这条赛道上挑战极限，实现突破，也让更多的人通过奔跑认识克拉玛依，爱上克拉玛依。
1: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的克马之夜与赛事博览会，将体育赛事、文化展演与惠民活动融为一体，为跑者打造了沉浸式的城市体验。据了解， 9月25号，克勒马伊还举办了健康跑系列活动，让更多市民与游客得以在奔跑中感受运动乐趣，共享这场全民健身的体育盛会。

0: 瓦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高宇飞、金文轩报道，9月26号至27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克拉玛仪式瓦尔河区活动在瓦尔河镇海棠岭举办。本次活动坚持党建引领，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为八方来客奉上一场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丰收盛会，生动描绘瓦尔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从26号清晨开始，海棠林间便人头攒动，市集展销、农事体验、林下观展有序开展。下午6点，活动开幕式精彩上演，夜幕降临，丰收月更圆，冰地共欢歌中秋主题活动在火星营地北侧广场上演，现场处处洋溢庆丰收、化团圆的浓厚氛围。瓦尔河礼物农品展销集市人气高涨，汇集瓦尔河及兵团第七师、137团各类农渔产品，设置鲜品果蔬、鱼鲜珍品、咸食好物、佳酿纯坊四大专区，海棠果、玉露香梨、黄羊泉五道黑、窄嗷嗷虾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吸引游客驻足选购。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参赛选手可享受全场消费8折优惠。开幕式上，盛世欢歌开场舞、乐器表演《江格尔赞》、舞蹈表演《庆丰收》、古风魔术、短调民歌联唱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开展了书法名家作品赠送仪式、丰收知识有奖问答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活动还举行了农文旅产业战略框架签约仪式、克拉玛依八匹马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时光之味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助力本地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海棠林下展出了全疆书法名家作品，田野嘉年华带来农事运动会、果蔬采摘、萌宠互动、丰收 DIY 等体验项目。火星营地小广场上开设的丰收流水席座无虚席，特色采蘑菇的小鸡汤免费品尝活动广受好评。线上同步开启打卡活动，游客发布现场内容，带上话题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瓦尔河区活动，集赞满30个即可领取纪念礼品。夜晚中秋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文艺演出、星空烧烤、啤酒精酿轮番登场，冰地群众欢聚，点亮乡村夜间文旅消费。瓦尔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既是展示瓦尔河农业成果的窗口，也是冰地群众交流欢聚的平台，各族群众共庆丰收，凝聚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通讯员梁小龙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9月23号，市住建局组织克拉玛依区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联合新疆荣康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条例专题宣贯会，会邀请自治区物业领域专家崔鲁刚做专题解读，全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街道社区物业管理人员、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物业管理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住宅小区的和谐稳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以此次宣贯会为契机，加强对街道社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指导，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推动条例落地见效，提升全市物业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贡献力量。
0: 通讯员杨娟报道，9月24号，长征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周为契机，通过升国旗仪式、国庆中秋双节联谊活动、党员活动、入户走访宣讲等方式，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接地气的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在辖区营造出人人学法律、人人讲团结、人人护和谐的浓厚氛围，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对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率、认同感和参与度，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合力，夯实了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基础。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级，22度到12度。白景滩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乌尔河西北阵风。

0: 六级，23度到6度；独山子西北阵风四级，21度到10度；金龙镇西北阵风四级，24度到9度；白口泉西北阵风四级，24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西北阵风四级，23度到10度；小拐西北阵风四级，24度到8度；五五星镇西北阵风四级，24度到8度；呼都碧气田西北阵风四级，23度到11度；准东基地西北阵风四级，23度到10度；马河气田西北阵风四级，23度到11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四级，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3: 让你看见好东西，
4: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3: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5: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1: 哎，可以。
1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1: 哎，可以可以。
1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1: 没事，可以。
1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6: 可以。
1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从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6: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2: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3: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4: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9: 第108集，反者道之动。
10: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1: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李老师，我们今天的重点来学习前面这句话啊，反者道之动。
11: 好。
10: 这一小句话我觉得就包含很深的内涵。
11: 对。道的运动规律了，
10: 嗯，
11: 道它要动起来，不是有动静嘛？
10: 对，
11: 那这个道它运动的规律是什么？它是反着来，反着来。这句话怎么解释？
10: 跟什么反着来？
11: 跟什么反着来？啊，这个反着来呢，应该是这么讲，从人生的角度来讲啊，
10: 嗯，
11: 我们经常讲叫反躬自省，
10: 是。
11: 这个反字很有意思，这个反不是反动的意思哈，也是反动，但是反着来动。
10: 哦，这怎么解
11: 呢？反动反着来动，
10: 但是跟我们常规的不一样。
11: 跟我们常规的动法不一样，那常规的动法是什么样呢？
10: 就是冒进往前冲啊，往前走啊。
11: 常规的动法呢，就是说我们呢是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10: 是。
11: 对吧？
10: 嗯。
11: 别人家里有了我也要有。
10: 是。
11: 对，攀比心就起来了。
10: 对。
11: 是吧？然后呢，这个别人的这个日子比我们好，是吧？那我的贪心就起来了。
10: 嗯，
11: 因为在攀比啊，就起贪心呢、啊。
10: 对，
11: 就是被欲望所支配的时候，我们的一切行动去观察都跟这个有关。
10: 是，都是。
11: 经常有一句话讲叫天下熙熙攘攘，
10: 是
11: 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10: 皆为利往。
11: 啊，就是个利字，来来往往都是为了这个利，被这个名啊、利呀、啊、权啊、色呀、啊、这些东西，把整个的生命的这个大好的时光啊，
10: 嗯，
11: 宝贵的生命的能量啊。全用在这些我们讲叫做贪嗔痴慢，是吧？
10: 所谓的这个身外之物上了，
11: 声色犬马，
10: 对，
11: 是吧？全在用在这个上面了。
10: 其实这些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11: 这个浪费了大量的生命能量。
10: 对，
11: 所以要把这个生命能量，浪费的生命能量要把它回收回来。
10: 怎么回收呢？有没有方法？
11: 哎，这就叫反。
10: 哦，我们就要反着来，
11: 就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
10: 哦，比如说那个天下人都为名和利去奔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我们静下来，
11: 静下心来想一想，
10: 不要追名逐利，
11: 就是说我们追名逐利的心不要那么强，是吧？稍微淡一点点。是吧？这个起码淡一点点就养生喽。
10: 对呀、
11: 啊，大家都盯着瞅的时候，我少瞅两眼，
10: 对，
11: 眼不见心不烦喽。是吧？大家眼睛所有的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耗神耗气的时候，我闭目养神喽。
10: 是。
11: 是吧？我老僧入定喽，
10: 嗯，
11: 哎，我这个如如不动喽，哎，
10: 嗯、
11: 你的养心养气，所以它反其道而行之，
10: 嗯、
11: 和这个欲望啊，
10: 嗯，
11: 支配的这个行动的相反，是用理智来把控自己，也可以成。

0: 之比较烦。
1: 哦，总之就是跟我们世俗的社会的潮流可能看起来是有点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有点逆着来的啊。
1: 是。
0: 这样一来呢，往往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叫做出污泥而不染，
1: 濯清涟而不妖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是吧？哎，那在污泥当中，别人都抹得一身泥呢，哎，我们呢，因为还能够守得住自己的一点点良心，
1: 嗯，
0: 是吧？然后还有一些理智、智慧，能够观察住周围的情况，
1: 嗯，
0: 不被呢这个污泥浊水啊，把自己呢给拉到这个深渊里边，是吧？拉到这个浑浊的这个声色犬马里边，
1: 嗯，
0: 啊，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反了。
1: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该说了，老师您说的道理我们知道也想做到，可是很难呀，看我们身边的人都这么做，比如说男子大多数比较重事业，
0: 嗯，
1: 想要有事业的成功，
0: 对，
1: 女子比较重感情，重家庭的幸福，
0: 对，
1: 就想死死守住这份情，怎么样打破我们这种看似是天性的东西，可能是后天的天性，
0: 对，
1: 怎么打破
0: 它？其实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呢，首先是要从两个角度来瞅哈，第一个就是不要否定我们的一种责任心和事业心，对吧？因为任何一个人他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进入社会以后，我当然要有责任心和事业心了，
1: 对，我们是需要做认认真真做一份事业，
0: 对，比如说我们对家庭要一份责任了，
1: 嗯，
0: 我有父母我要去孝养，是吧？
1: 对，
0: 我们成家立业了以后呢，还有家庭呢，孩子需要教育，
1: 是吧？
0: 这个时候对家庭的一份责任，
1: 嗯，
0: 那每个人呢，我们长那么大，国家对我们有无尽的恩情了哈。
1: 对，
0: 老师的教导，父母的养育，当然要有个报恩了。
1: 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人世间，也想做一番建功立业的事情，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不否定。
1: 嗯、对，
0: 那作为一个人呢，有人情是吧？有亲情。
1: 嗯
0: 啊，对我们的亲人很喜欢很爱，是吧？
1: 嗯、
0: 为了亲人的这个舍生忘死的、在所不惜的啊，这份深厚的情感也是很难得的。
1: 嗯、是，
0: 问题在于呢，就不要过。
1: 哦，对，我们做什么事要把握这个中，
0: 把握这个中是吧？
1: 嗯、
0: 那比如说有做事业的时候，那你做事业可以啊，那别人也有一份事业了。
1: 是，
0: 我不能因为做我的事业伤害了别人。
1: 对，
0: 是吧？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心呢，就是爱心、慈悲心，或者我们讲恻隐之心呢，不能丢掉。
1: 哦，
0: 说因为成了自己的事业，对吧？别人都伤害了，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就太过了。
1: 哦，
0: 还有那个情呢，也是这样的，用情太深，变成情值深重。
1: 对，
0: 是吧？然后呢，这个。天天都缠绕在这个里边啊，出不来、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人生呢就不能成长，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把它心收。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十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

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一节，从帝制到共和。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国家通过探险和航海活动发现了新大陆、新海域以及新的贸易路线。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促进了贸易往来，推动了西方的政治与科技革命，也加速了欧洲国家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行动。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殖民扩张及其意识形态冲击给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藩属关系、社会结构、伦常规范、思想学说和文明体系带来了空前危机。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华民族应对全面危机的各种努力，反抗外国侵略和王朝专制的各种运动，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兴起。辛亥革命之后，新的国家机构相继创设，传统的大一统王朝从此转向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三，辛亥革命与民国召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地陆续起义，先后有15个省宣布独立，瓦解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清帝被迫放弃爱新觉罗氏天下共主之地位，接受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界虽有激烈论战，但主流共识仍是划除满汉枕域，各族混成一体，为五族共和的提出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奠定思想基础。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疆域，将五族共和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总原则。北洋政府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继续坚持五族共和，强调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国家领土，蒙藏回疆各地方之民族俱为国民，不再使用藩属名称，不再设置理藩专部，成立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主管蒙藏地方和回部土司行政事务，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边疆民族治理机制，基本保持了对边疆地区的统辖关系。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五族国民合进会等团体，尝试划除汉、满、蒙、回、藏的枕域，联合五大民族共同发展。在推翻专制王朝的同时，辛亥革命也推动了王朝政治认同向现代国家认同的转型。中华民国在政治和法律上规定国民一律平等，彰显出主权在民、疆域一统、多民族融合的近现代国家特征，
但在政治实践层面，民族平等根本无从落实。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为控制中央政权，不同政治力量展开一系列政治博弈。国会里，不同党派之间为了各自利益争斗不休。列强也企图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中国政局异常混乱，外部危机依然严峻。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却并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发展方向问题。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未能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需要进行新探索，中华民族需要谋求新出路。第二节，中华民族话语的出现。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人不断开眼看世界，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明治时代的日本为中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方面尝试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思考批判西方民族国家本身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素，这使得建构现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一、近现代中国认同。近现代中国认同的生成与加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思想动力。1689年，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但其应用范围在很长时间内主要限于外交领域。鸦片战争后，在共御外侮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疆域内的汉人、满人、蒙古人等共同参与了中国认同的塑造过程。为应对统治危机、维系大一统，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的边疆事务和边疆问题，对边疆史地的考察成为潮流。一时间，姚莹、吴大成、徐景成、薛福成等人皆为国家筹边谋防，所发论述大多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辩，代之以对近代国际关系的现实认知，为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民族危机和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影响下，主权中国的国家叙事日益增强，中国转化成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国家称谓。1909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除标题中有大清二字外，正文内容全都以中国取代大清。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政令、法令等均普遍使用中国作为国名，这基本奠定了中国作为国家名称的合法性，也初步奠定了包含汉、满、蒙古、回、藏等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作为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基础。通过反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强化了自我的国家认同，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

0: 和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辛亥革命爆发后，英俄等国利用中国政局混乱之机，在蒙古、西藏等地制造民族分裂活动，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西蒙古王宫通电全国，表示汉蒙九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公开宣告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表达了共同守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烈愿望。新疆、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的军政首脑也都公开支持政权统一，坚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民国初年，作为近现代国家主权的象征，国旗成为各族共享的国家认同符号，带有浓厚国家意味的徽章、护照等也逐渐在中国社会传播并流行起来。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1: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2: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3: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他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4: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д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5: Малин 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6: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3: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0: 革命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宪章，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还我主权！严惩国贼！严惩国贼！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 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六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 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境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信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
0: 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
1: 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
0: 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
1: 能听到弹簧的声响，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 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它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0: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2: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比较大的吗？
3: 就是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然后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
0: 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铸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4: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 妙手铸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铸文章就是善作为。
0: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

0: 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
1: 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
0: 时写下的《青春》：“
2: 无怨无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3: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0: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4: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它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0: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振赫。第3集。
7: 啊，好多草呀！我翻翻好香啊！
8: 呵呵，你就在田埂上走啊，不能下田，这里面有虫子会咬你的小胖腿的啊。
7: 妈妈，不会走不动了？
8: 走不动没关系，慢慢走啊。呵呵，哎，你看前面，看见前面那片稻田了吗？插着好多粉红色的小旗子，那就是妈妈的试验田。呵呵，哎，呵呵，妈妈要干活了啊，你就在这待着，别动啊，别走远，听见了吗？
7: 哼，妈妈只管自己的小旗子，不管呵呵的。

0: 小羊，你在找妈妈吗？你妈妈也不管你了。没事，我跟你玩。哦，别走呀，等等我，小羊。喂，小羊，等等我。
1: 哎呀，这几株稻子敲碎了，真香啊。百花不如一穗香。一、二、三、四、六、七，一共七株。我看看，株形，比较理想。叶片的夹角跟我想的不一样，哪里出了问题？看来我得观察取样，接下来回去研究一下。哎，何何呢？半天没看见他了。天冷，这也没人。掉稻田里了，栽到丛下面睡着了。小东西，一头一脸的泥巴和汗，还睡得这么香。
0: 奶奶，奶奶的红烧肉。
1: 妈妈，抱你回宿舍睡啊！等忙完了这阵子，我带你回家找奶奶。
2: 谷雨，和和，
3: 爸爸，
4: 我们回来了。
2: 这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4: 临时通知回来开会。妈呢？
2: 啊，在卫生间呢。啊，
4: 和和，我大孙子回来了。
3: 大光头，怎么办？
4: 和和，哎呀，我这忘戴假发了，吓着我大孙子。妈，哎，你怎么了？
2: 妈查出癌症才化疗，头发都掉光了。
4: 妈，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你们工作忙，天信呢在家照顾我，和和就只好交给你了。
5: 只顾着工作，妈，对不起。
4: 没事儿，你别苦骂呀。大夫说了，做完了三个疗程我就好了。到时候啊，我大孙子还跟奶奶在一块儿啊。
5: 妈，
4: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
1: 都说遇种人难烦苦，一走就是半年。其实遇种人苦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每年四月从海南带回种子，在安徽种植，九月收割。

0: 找出最好的种子，送到海南播种。第二年四月，海南稻子成熟，再把挑选出的精壮种子送回安徽。就这样，四季轮回。育种很枯燥，很辛苦，也很有魅力。它不断给人希望，但也不断给人失望。
1: 叨叨，
2: 哎，
1: 选种就要选结构匀称、结实最好的稻子啊！
2: 放心吧，姐。其实我们这工作比农民种地累多了，要一直观察、鉴定、检测，还要记住每株水稻的长势。
1: 育种啊，是个技术活，也是辛苦活。
2: 啊，哎，姐，你看这株型，个顶个的漂亮，我觉得今年很有希望。
1: 咱们这一行就是不断的给你新的希望，所以天天都是带着希望下地。
2: 我喝点水，渴死我了。
1: 不对啊，是不是台风要来了？
2: 昨天天气预报还说这次台风不会在三亚登陆，难不成转个弯又回来了？
1: 抓紧，能抢一点是一点，快点。

0: 倒子全倒下了，希望又没了。一株一株扶起来，接着选。哎，金小倩，我来拉你。
1: 不要，不要，我扶着竖起来。
0: 慢点。蛇，
1: 别动。是水蛇，
0: 它游走了，
1: 吓死我了！
0: 姐，你也怕呀？
1: 你以为我是铁打的？万幸万幸，我选了六粒种子，你呢？
0: 三粒，王了一届，才九粒种子。
1: 袁隆平元老有一年只收了五粒。
2: 胡宇，胡宇，族长，
1: 好像是方姐。
0: 姐，你听错了吧？方姐不是回去读博了吗？
2: 族长，叨叨，你们果然在地里。
0: 方姐，真是你啊！
2: 走。去实验室，啊！走啊！
1: 方姐，嗯，这个设备主要什么作用啊？
2: 这个呀，能对种子十几个指标进行检测，一分钟出结果。
0: 这么快啊！我们有九粒种子，快测一下。
2: 哎，别急啊，我把准备工作做好。
1: 方姐，真没想到你能回来。
2: 博士毕业，我第一时间就给赵院长报告了。赵院长说，海南基地实验室正好要升级，我就要求回来，正好试试这些高端设备。
1: 姐，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2: 组长，你这个课题组还要我吗？
1: 当然要。
0: 要先测试一下。
2: 测试就测试。我去中科院之前，组长有个思路，说利用现代技术和装备对种子体检。读博期间我就主攻分子育种，目前使用高精尖仪器能快速检测筛选测试，以后再发展还可以定向组配精确制导，让种子遗传上家族优良基因，克服前代自身缺陷。组长汇报完毕。
1: 方姐，欢迎你回来。
0: 方姐。

0: 慢点开啊。
1: 哎，姐你就放心吧。哎，对了姐，皖北这些地方连续两年严重干旱，我们的绿旱639品种都挺过来了，亩产保持在1200斤。
0: 嗯，这多亏了那九粒种子，通过繁育提高了绿旱639品质。这次调研的几个地方表现都很好，
2: 一粒好种子就是要走向田间地头，表现好的话，争取把绿旱639推广到1000万亩。
3: 哎，停！这个村是我老家。
0: 啊，
1: 真的？
3: 真的。
4: 这不是老谷家大丫头谷雨吗？哎呦，
5: 当科学家了，怎么还穿着泥巴鞋来下田？
6: 哎呀，听说他干那行啊，还不如农民，一年要下地干3季4季呢。
4: 不是吗？
3: 王叔，
6: 哎，
3: 活呢？
6: 哎哎，谷雨，哎，你来来来来来，你看我这稻子怎么了？叶子黄了。
5: 哎，王叔，缺锌了，要补一些锌。
6: 啊，你怎么知道？
3: 您种的这是绿旱639对吧？
6: 对呀，今年是第二年种。
3: 这绿旱639啊，就是我们团队培育的种。
6: 哎呦，是你培育的呀？哎呀，丫头，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7: 厉害厉害！
6: 去年大旱，我们都收了好多粮。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上我家吃饭去。
8: 来吃饭，
3: 王叔，
9: 对对对，哎，
10: 你别走了，晚上我抓只鸡啊！
9: 我带一只老鹅。
6: 哎呀，丫头啊，抗旱稻我们还是有些搞不懂的，你可得教教我们。
9: 是是是，
8: 对对对，给我教教。
3: 好，那晚上我们就在村委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大家有问题尽管提。
0: 哎，组长啊，晚上不回去了，
2: 留一晚。这育种啊，不光是要做出成果，更重要的是应用，服务好老百姓。
11: 组长，在老家人跟前证明自己的能力，幸福吧？
3: 那是，美滋滋的。
12: 叨叨。
1: 哎，
12: 试一下自动喷淋系统。
1: 好嘞，自动喷淋，设置5个品种的禾苗浇灌，走起。
12: 方姐在，用传感技术监测禾苗耐旱程度。
13: OK， 数据同步存入电子档案。
12: 叨叨，
1: 哎，
12: 10点开始直播。
1: 好，可移动。温控育种大棚，智能化抗旱鉴定平台，都调试好了。
12: 今天“一带一路”的在线辅导，你和方姐主讲。
1: 啊？
5: 哎，不行，
1: 这不行不行，组长，还是您上吧，我们当助手就行了。
5: 对对对，我们当助手。
12: 院里新上的这些设备，你们必须自己玩转。啊？
4: 谷雨，
12: 院长，
4: 走，我去会议室。
12: 什么事啊，院长？
4: 绿旱639在巴基斯坦表现很好，要买我们的种子。走，过去签协议。
12: 好，我去。
4: 上车。谷雨啊，新华网发了一个报道，介绍一带一路成果转化，今年在国外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抗旱稻。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安哥拉还有喀麦隆这些国家呀都要。
12: 这应该就算是成果转化了吧。
4: 当然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
12: 我得给 Peter 先生发个邮件，我现在可以回答他那些礼貌又咄咄逼人的问题了。

0: 还剩了一点饭，
1: 吃饱了，
0: 不能浪费。来，把碗里这点吃完。
1: 我不吃，我不吃，
0: 我叫你浪费。
1: 妈妈打人，妈妈你打人。
0: 对不起，呵呵，妈妈是不该打你，但你也不能浪费啊。
1: 我要回家，我要爸爸，我要奶奶。
0: 等开学，开学妈妈送你回去。
1: 我明天就要回。
0: 这样，呵呵，我们俩做一个约定，这个星期你把寒假作业做完，妈妈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下个星期我们就回去，行不行？
1: 你种子都培育出来了，还下地做什么？
0: 种子就像你们小孩子，要不断的培养改良，才能让它成才，适应各种环境啊。
1: 哼，你对种子比我强。
0: 嘟囔什么呢？抓紧时间，快写作业。
1: 现在？
0: 现在就开始。时间和粮食一样，都不能浪费。唉，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0: 麻雀太多了，赶紧在农田上撑起网。
2: 二月份水稻灌浆，只有我们试验田有水稻，又没打药，这些鸟会赶大集一样越来越多。
0: 那来，我们就给他们布一个天罗地网。
3: 哎，组长，你不是今天要送和和回安徽吗？
0: 正要出门呢，我买的防鸟网就到了，这不赶紧拆了送到地里来了吗？
3: 哎呀，你走吧，我们来装。
0: 哎，没事没事，来得及。你看，我把和和都带过来了，等忙完了直接去机场。
4: 妈，快走呀，飞机要飞了。
0: 等一下等一下，快好了。同志，真是我儿子。
5: 哦，证件请出示一下，户口本也行。
0: 我明明拿了装儿子证件的小包，丢哪了呀？糟了，收拾行李时正好防鸟网到了，是不是混在快递包装里给扔了？
5: 啊，什么防鸟网？这一身泥巴，你从哪儿来的？
0: 我是南繁基地搞育种的。那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谷雨。
5: 你的身份证只能证明你自己。那个小朋友，你过来过来。她真是你妈妈吗？她要是人贩子，你就眨眨眼。
1: 是。啊，
5: 我报警。
1: 是她是我妈妈。哎呦，
5: 小朋友，你别大喘气呀。
0: 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6: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在安徽省农科院南繁基地，有这样一支育种团队，带头人谷雨通过实验
1: 是我妈妈
6: 协同的方式，
5: 谷雨
6: 十年不一见。
5: 你就是电视里那个人啊？
6: 优良渠道品，
0: 对，
5: 太了不起了。国家主家权那边机场派出所，去给孩子办个临时身份证。算了算了，我带你去吧。
0: 谢谢谢谢。
7: 哎，快来看，停机坪上两架波音737-800，
8: 还铺了红毯，好像是专机呀、啊。什么胆？哎，
9: 舱门开了，舱门开了。哎呦，
8: 抬出这么多木箱了、啊，
1: 是猪，木箱里装的是猪，白胖白胖的。啊，
10: 猪坐专机呀、啊。还有绿色通道走通关手续，
7: 这是从欧洲引进的种猪，听说一头猪要好几万块钱，
5: 这么贵呢？
8: 这么贵呀、啊！我的天、
10: 啊！妈，什么猪这么厉害啊？
0: 这是号称猪芯片的种猪。
10: 猪芯片？
0: 种子相当于农业芯片，种猪就是猪芯片。
1: 为什么要从外国买这些猪，还坐大飞机？我们自己没有猪吗？
0: 猪的原种好，猪就长得好。进口种猪生下的小猪很少生病，喂2斤饲料就能长1斤肉。我们国家的猪呢，吃4-5斤饲

0: 饲料才长一斤肉，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所以养殖场愿意花大价钱从国外买种猪。如果外国人不卖给我们呢？呵呵，你太聪明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们如果不卖，我们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去买，猪肉就越来越贵。 那么你能不能天天吃上红烧肉，就被人家给制住了，这就叫卡脖子。如果他们还不卖，那么我们就只有改良提高中国猪的品种，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难怪奶奶老说猪肉贵，不能天天吃红烧肉。妈，你不就是研究稻种的吗？看来种子真厉害呀。对。
1: 种子非常重要，每个行业都是。比如妈妈自己培育的稻种，就是中国的芯片。我们端的是中国饭碗，谁也别想在吃饭上卡我们的脖子。
0: 妈妈，你真厉害，知道的真多。袁隆平爷爷教了我很多，他说呀，破解种子密码要成功，就八个字。
1: 哪八个字？我也想知道。
0: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嗯，
1: 不对。
0: 哎，
1: 怎么不对啊？
0: 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芯，芯片的芯。哎，我们和和会自己思考问题啦。

0: 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0: 哎，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2: 不对，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心，芯片的心，
3: 芯片的心。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在安徽合肥新桥机场，地面温度摄氏一度。
1: 何何，醒醒，到家了。
2: 妈妈，我刚刚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当上了宇航员，把你的种子带上了太空。
5: 哇，好奇妙啊！后来种子变成了超级种子，
2: 每粒种子上都有一颗红红的中国心，
1: 真好呀！真是一粒神奇的种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珍珍，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

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